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汤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阿根廷民族英雄圣马丁将军逝世176周年，这位祖国之父翻越安第斯山脉解放智利，并为秘鲁独立做出重要的贡献，由此在美洲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何塞德·圣马丁将军是阿根廷以及整个美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被誉为祖国之父。周一是他逝世176周年。圣马丁于1778年2月25日出生于科连特斯省的亚佩优市，是胡安德·圣马丁和格雷格里亚·马托拉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不过他的大部分军事生涯是在西班牙度过的，年仅6岁他便随家人前往西班牙。晋升为中校后，圣马丁返回南美，并投身于拉普拉塔和联合省的独立事业。他的领导地位不断提升，先是担任骑马掷弹兵团的指挥官，随后接替麦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出任北方军团司令。1812年，圣马丁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目标是推动南美各民族实现独立。他为拉普拉塔和联合省采取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是组建一支骑兵中队。这支部队经过严格的训练和纪律建设，后来发展成为骑马掷弹兵团。1813年2月3日，他率领120名掷弹兵参加圣洛伦索战役，并取得了个人军事生涯中的首次胜利。战略眼光是圣马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他认识到，如果不解放智利和秘鲁，拉普拉塔和联合省的独立就无法真正得到保障。因此他制定了一项大胆的大陆战略计划，率领一支军队翻越安第斯山脉，展开一场极其复杂的军事行动。安第斯军团于1814年至1817年间在门多萨组建，这支军队是多年严格准备的成果，而圣马丁卓越的领导能力也使士兵们愿意做出牺牲，并对胜利充满信心。1817年1月，安第斯军团开始翻越山脉。2月12日，军队在查卡布科战役中击败了西班牙王室军队，为进军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打开了道路。1818年4月5日，圣马丁将军在麦普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确保了智利的独立。随后他组建了秘鲁解放军，并于1820年8月率领远征军出发。军队在帕拉卡斯登陆后展开军事行动，最终于1821年进入利马，并宣布秘鲁独立。圣马丁随后在秘鲁承担政府职务，一直持续到次年的七月份。至今仍有骑马掷弹兵团，并长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都会主教座堂内圣马丁的陵墓前执行荣誉卫兵任务，向这位民族英雄致敬。圣马丁于1850年8月17日在法国的滨海布洛涅逝世。哈维尔·米莱主持纪念何塞德·圣马丁将军逝世176周年仪式。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出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雷蒂罗区圣马丁广场举行的纪念仪式，部分内阁成员陪同出席。下午3点起，仪式在以祖国之父圣马丁命名的广场上的解放者纪念碑举行。米莱总统与部分内阁成员以及传统上负责护卫仪式、参与官方致敬活动的骑马掷弹兵团一同出席。除总统府部长和顾问外，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首脑豪尔赫·马克里、阿根廷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成员以及圣马丁家属和特邀嘉宾参加。8月17日，
依法列入阿根廷全国公共假日，以纪念美洲解放者圣马丁于1850年逝世。阿根廷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这一国家纪念日的重要性，以及圣马丁在阿根廷和拉丁美洲历史上的地位。在门多萨省8月17日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这里是安第斯军团的起点，也是圣马丁担任库约总督期间开展政治和军事活动的重要地区，至今仍保留着许多相关的历史遗迹。此外，门多萨市在上午9点于旗帜纪念馆前举行官方仪式，包括宣誓效忠国旗，以手语演唱圣马丁颂歌以及卫兵换岗仪式。上午10点30分，圣马丁广场还举行纪念活动，由门多萨圣马丁文化协会组织，现场也安排多项与安第斯军团历史及其军旗有关的活动。据估计，阿根廷农业部门2026年将通过出口预扣税贡献46.13亿美元，出口增加有望抵消税率下调带来的影响，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预测。根据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的一份报告，2026年阿根廷农业部门缴纳的出口税预计将达到46.13亿美元，与2025年基本持平。今年大豆、玉米、小麦、向日葵、大麦和高粱六大农业产业链预计将贡献46.13亿美元的出口税，较2025年的46.65亿美元仅下降约1%。这一预测明显低于历史最高水平。2021年和2022年出口税收入分别达到83.73亿美元和91.01亿美元。当时俄乌冲突推高了国际农产品的价格，不过今年预计的收入仍比2023年的最低水平高出约50%。2023年，阿根廷遭遇历史性的干旱，严重影响农业产量和出口。按不同农产品产业链来看，大豆产业链仍是出口税收入的主要来源。该产业链包括大豆、豆白、豆油和生物柴油，预计贡献32.75亿美元。这一财政收入基本稳定的结果，将在2026年全年实施2025年12月7日确定的永久性出口税率下调政策的情况下实现。虽然税率下调意味着每出口一单位农产品所缴纳的税额低于去年，但出口实物量的增加将抵消税率下降造成的影响，从而使全年最终的财政收入保持稳定。

0: Sky,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1: Hi, Argentina al mundo.
2: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elt.
0: RAE.
4: 城市音乐革命，新一代，嘎苏。要理解嘎苏所引发的现象，就必须前往阿根廷北部胡呼伊省的弗拉伊雷比大斗小镇。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家庭，音乐一直伴随着他成长。因为他的父亲会演奏民间音乐，事实上他最初登上舞台时演唱的就是民间音乐和坎比亚音乐，但这条道路并不容易。他曾生活在图古迈省，后来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学习电影和多媒体设计，同时做各种力所能及的工作，为自己最初的独立录音筹集资金。

这个细节非常关键。嘎苏并不是一家跨国唱片公司精心包装出来的实验室产品，多年来他一直靠自己打拼，自主运营。他选择了陷阱音乐和雷鬼音乐这一当时几乎完全由男性主导的音乐类型。他为今天 Nicki Nicole、 Emilia 和 Maria Becerra 等女性艺人的出现打开了大门。他从最底层一路走来，亲自扛起了这场音乐运动。这位来自湖湖一省的女孩真正迎来事业转折，并在整个拉丁美洲爆发的时间点是2017年底，并在2018年凭借一首后来成为时代标志的歌曲彻底走红 Loga。 这首歌由她与 Kia 和 Duki 共同录制。这首歌甚至吸引了全球雷鬼音乐巨星 Bad Bunny 的注意，他加入并参与了混音版本的制作。就这样，嘎苏直接进入了国际音乐舞台的顶级行列。

格，身上布满纹身，同时将街头音乐的声音与非常直接强调女性力量的歌词结合在一起，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冲击。他从弗拉伊雷并大斗一路走来，最终获得了拉丁格莱美奖最佳新人的提名。五年前的陷阱音乐已经和今天的陷阱音乐完全不同。嘎苏证明了自己并不是一个只能靠一首热门歌曲走红的艺人，他的音乐成熟期来自一张极具概念性非常出色的专辑 Nena Dramba。 在这场专辑中，他稍微远离了商业电台中那些塑料感十足的流行音乐，将陷阱音乐与阿根廷民间音乐节奏甚至 Tango 融合在一起。在 Malefica 等歌曲中，他展现了极高水准的音乐制作能力。如今他的音乐更加成熟，更加直接，歌词不仅捍卫着他作为音乐圈女王的地位，也谈到了母亲身份、成长以及成名所带来的种种冲击。

此外，他近几个月重返国际舞台，也引发了巨大的期待。由于声誉以及一些公众已知的私人生活状况，他曾暂时远离大型巡演，但他的音乐回归证明，他在拉丁美洲拥有的庞大粉丝基础依然稳固。在数字音乐平台上，他依然持续拥有数百万稳定的月度听众，这充分证明了他的歌迷对他的忠诚。在一个艺人往往很容易被市场淘汰的音乐产业中，这一点尤其难得。如果要评选整个拉丁美洲汽车音响、夜店和耳机里最常播放的嘎苏歌曲前三名，那么历史排名第一的依然是 Loga 的混音版。这首歌在各大平台上的播放量已经远远超过10亿次，是阿根廷音乐的一首现代经典。第二名是 Nada， 这是一种与 Raul Alejandro 和 Viano 合作的歌曲。这首歌尤其在加勒比地区、波多黎各和墨西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一首节奏较慢、带有怀旧色彩的雷鬼音乐，在整个地区的广播电台中都有极高的播放率。最后还有 Mucha Lada 和 Dura。 Mucha Lada 是他展现说唱技巧的代表作，也是他现场演出时经常用来压轴的歌曲，每次都会让现场观众陷入疯狂。这首歌曲共同地

这就是一个来自阿根廷北部边境地区的女孩的故事。她证明了想要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成功，并不一定要出生在大城市的聚光灯下，真正重要的是才华、坚持以及属于自己的独特身份。嘎苏凭借自己的口音赢得了国际音乐产业顶尖人物的尊重，从未否认自己北方的根源。如今他又凭借最新作品《拉迪纳黑》继续书写自己的音乐故事。

Alright, 阿根廷面向世界的阿根廷之路专题节目，今天向您介绍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博卡区。博卡区位于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部，它是国家具有象征意义的街区之一。19世纪初，许多的欧洲移民抵达阿根廷的港口。这个地方曾经是城市的木炭市场，为行驶在巴拉纳河上的船只提供木炭。这些船只的目的地呢，大部分是阿根廷的东北部城市。

在博卡区，你可以看到有长长走廊的房子，其中走廊上的每个房间都居住着一个家庭，他们大多数是移民，来到阿根廷为了寻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如今住在这里的家庭做一些小买卖，房子被刷上丰富多彩的颜色，墙壁由铁板建成，使之成为一个露天博物馆。

哈米尼托小路是街区上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街长约150米，被俗称为补丁，原本是桥梁的意思。该地区居住的大部分是从意大利来的移民。探戈歌曲《卡米尼托小路》被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演唱家录制，由胡安·德迪奥斯·菲利维尔多作曲，还有嘎比诺·戈利亚·贝尼亚洛萨作词，著名的探戈演唱家卡洛斯·加德尔演唱。

这多亏了几个邻居的建议，其中包括画家贝尼托·马丁·金克拉。他出生于博卡区，他在20世纪50年代收回了这块被遗弃的街道，逐渐地把它变成了一个人行道和一个街道博物馆。不同的艺术家的作品来到这条街道上展出。1890年，金克拉·马丁刚出生3个星期就被抛弃了，后来呢，被一对热那亚移民夫妇而收养。这对夫妇在街道上有一家自己的煤厂。金克拉的浮雕作品从博卡区走向全世界的各大博物馆。他于空闲的时间在里亚垂楼河边画画，这是艺术家们施展灵感。

1959年在金克拉的倡议下，卡米一坨小路建成了。1926年的狂欢节就是在那里举行的，至今人们还在这条小路上进行一些娱乐活动。今天去到卡米尼托小路的艺术家画廊参观的人，会发现展示的作品中环境的色彩和灵感，感受当代探戈艺术家的杰出职业生涯。

金克拉马丁博卡美术博物馆展出艺术家们油画和版画，这些作品是在1922年和1967年之间完成的。在博物馆还可以看到自19世纪后期阿根廷普通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无名移民工匠制造作品也在那里展出。在博物馆的平台上有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阿根廷艺术家的雕像。普罗阿基金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艺术汇集点，它集中了20世纪传播推广的最伟大的艺术运动，其中包括目前国内和国际的艺术项目，在这里举办展览、研讨会、培训班和音乐会等等。

垂楼上的景点是两座过河的桥梁，一座是老渡口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至拉普拉塔高速公路上的一段大桥。老渡口桥是国家的历史地标，它是一个于1914年建成的巨大的铁结构的桥梁，被取名为尼古拉斯·阿维亚内达。尼古拉斯·阿维亚内达是阿根廷共和国1878年至1880年的总统。

最大和最现代化的艺术大楼是艺术中心，这是一个博卡区多学科的文化中心，它具有佛罗伦萨的建筑风格，1916年建筑完毕，是意大利建筑师胡安·齐欧格纳的作品。以前曾经是一家发电厂，后来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于2012年收复，并且将其装修为艺术大楼，按照纽约的军械库或者是柏林广播系统的风格来进行装修的。

艺术中心大楼有一个交响乐大厅，可容纳1200人。它的设计图案是按照阿姆斯特丹贝尔拉格房间的图案而设计的。因为其墙壁的很厚，所以呢，大厅的声音效果也非常的好，是由负责装修科隆剧院的建筑设计院来完成的。该中心也有为舞蹈表演、艺术展览而设置的空间，建筑的外表粘贴着巴黎石头和花岗岩，其造型保持了老电站的原始特点。

卡区也有一个名为我们的移民之母女子圣诞教堂，在这座罗马天主教教堂，为那些对国家的建设和成长做出贡献的男人和女人致敬。他们主要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西班牙、克罗地亚、希腊和土耳其而来，为获得一个美好的未来而辛勤地劳动。

该建筑由一组殖民地时代和当代的结构元素组成，由建筑设计师路易斯·拉纳里设计，令人瞩目的还有彩色的玻璃窗，由胡安·瓦瑞斯特·培尼亚还有劳尔·卢索以及阿曼多·西卡设计。

世界上最著名的足球俱乐部之一博卡青年队就诞生在博卡区。博卡青年队的糖果河球场也位于该街区上。比赛场于1940年建成，它有一个马蹄形结构，好像三个叠加的托盘，人们将它比喻为一个糖果盒。比赛场与看台的距离非常近，让看台上的球迷和球员之间很接近。在这里看一场足球比赛，是您会获得一个独特的体验。

参加糖果河酋壤的人可以看到艺术家佩雷斯·塞利斯·罗穆洛·马西奥的墙画，门厅还有金克拉·马丁的艺术作品。在布兰德森街上参观博卡激情博物馆，观赏博卡青年俱乐部历史演变的介绍，会令您感到是独一无二的体验。

博卡青年足球俱乐部的球迷在阿根廷的人数最多，在南美洲居于第三，还在巴西的弗拉门戈和科林蒂安之后。国际球星马拉多纳曾经在该俱乐部踢球。80年代初，世界杯在博卡的糖果河球场进行比赛。目前呢，他们在世界上最大的偶像是卡洛斯·特雷斯。博卡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美丽的景点之一，是一个学习跳探戈的地方之一。一些探戈的新手和有经验的舞者在这里翩翩起舞。静物化，具有世界各地不同口味的餐饮场所，您都可以在这个街区上找到，并且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博卡街已经成为那些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游客最喜爱的街区之一。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播送了阿根廷之路专题节目，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的博卡区。听众朋友，今天本节目的节目组人员创作巴布罗·纳瓦罗，录音剪辑 Esteban Villaruel。 听众朋友，节目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o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节目由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制作播出，旨在通过中文向全球华语听众传递阿根廷的声音、文化、历史、新闻与人民的情感。无论您是在中国的某个城市，还是在世界其他角落，我们都希望这段广播能够为您带来一丝温馨，一些知识，甚至一点点惊喜。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的阿根廷国家新闻、拉美地区的重要动态、旅游与美食推荐，还有值得聆听的音乐选段。我们也将继续带您走进阿根廷社会的各个层面，从民间传说到科技发展，从足球激情到文学巨匠。在每一集节目中，我们不只是广播信息，更希望搭建一个桥梁，让阿根廷与中国与全球华语世界之间有更多理解、交流与情感的连结。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或者有任何的建议、意见或想法，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qslrae@gmail.com。此外，您还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获取更多的信息和往期节目的音频资料。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旅程，去倾听阿根廷的声音，发现拉丁美洲的魅力。

雄狮队以7-1大胜新西兰，晋级曲棍球世界杯第二阶段。在下一阶段，卢卡斯·雷执教的阿根廷队将迎战英格兰和印度。阿根廷男子曲棍球队也被称为雄狮队，在世界杯 A 组最后一场比赛中以7-1大胜新西兰，成功晋级第二阶段。在阿姆斯特尔芬瓦罗纳曲棍球场进行的这场比赛中，阿根廷队的进球者包括上演帽子戏法的托马斯·多梅内、梅开二度的包蒂斯塔·卡普罗以及尼古拉斯·基南和塔德奥·马尔库奇，新西兰队则由凯恩·拉塞尔攻入一球。比赛开局对阿根廷队相当不利，第一节第12分钟，拉塞尔通过点球破门，新西兰取得领先。凭着这一比分，来自大西洋和新西兰队将能够晋级第二阶段，而阿根廷雄狮队则将遭到淘汰。然而，卢卡斯·雷率领的球队迅速做出回应，并开始持续制造有威胁的进攻机会。第二节第7分钟，多梅内同样通过点球破门，帮助阿根廷扳平比分。进入第三节后，阿根廷队的形势一度再次变得不利，托马斯·哈比夫领到绿牌，阿根廷不得不以少一人应战。尽管人数处于劣势，阿根廷队仍在第9分钟凭借卡普罗的进球反超比分，并在本节结束前由多梅内再次破门，将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到了最后一节，阿根廷队抓住新西兰球员急于扳回比分的心理，展现出极高的进攻效率。马尔库奇、基南、卡普罗和多梅内先后进球，最终将比分锁定在7-1。凭借这场胜利，阿根廷雄狮队以 A 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第二阶段，仅次于荷兰队。在第二阶段，他们将对阵英格兰和印度。若想晋级半决赛，阿根廷队几乎必须击败这两个对手。阿根廷队下一场比赛将于周六14时对阵英格兰。米莱再次庆祝7月份批发通胀率降至0.8%，并开玩笑说自己曾做出的一个承诺。他回忆说，自己曾表示，当通胀率的首位数字重新变成零时，就会再举办一场演唱会。他说，看来我得找时间排练了。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周四在美洲理事会闭幕致辞中再次庆祝7月份批发通胀率降至0.8%，并拿自己此前就此做出的一个承诺开起了玩笑。他回忆说，自己不久前曾表示，当通胀率重新以零开头时，就会再举办一场演唱会。他说，看来我得找时间排练了，这下可有点麻烦了，总统笑着说道。他还强调，我们上台执政时12月份的批发通胀率是54%，不管媒体和经济学家喜不喜欢，我一直说的都是同一件事，而7月份的通胀率终于以零开头了。去年10月，米莱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一场演唱会，以庆祝其新书《奇迹的构建》出版。在演出中，他还演唱了桑德罗和偏执老鼠等艺人的歌曲翻唱。

兰·雷翁·马萨，艺名迪隆，是当代阿根廷音乐界最具颠覆性的艺术家之一。他的音乐之路从地下陷阱音乐边缘的一名局外制作人开始，逐渐发展成为阿根廷主流音乐场景的重要支柱。他以概念化的创作方式和与暗黑及朋克文化相融合的视觉美学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迪隆于2000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翁塞区，他的童年和青春期经历非常复杂，他的家庭环境受到父母分居、成瘾问题以及暴力事件的影响。15岁时，在一次警方突袭搜查中，他的母亲被拘留。此后，他经历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包括陷入毒品问题，以及在被父亲赶出家门后，流落街头、夜宿街头的经历。尽管生活充满困难，他与音乐的联系却很早便开始了。9岁时，他受到了拉莫内斯和尼日维纳等乐队的影响，开始学习弹贝斯。15岁时，他开始经常出入31号贫民窟的一家录音室，并成为地下团体31的节拍制作人和 DJ。

0: 与那些从自由说唱对战中崭露头角的陷阱说唱音乐代表人物，例如 Dookie 和 Easy 不同，Dillon 是从音乐制作和小众音乐场景开始走出自己道路的。2018年，他发行了自己的首支单曲。不久之后，他与 Sam Creeding 合作的 Super Glue。凭借另类而黑暗的声音风格，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凭借这种鲜明的风格，他与 Moelle Howe、Sala Malagala 等人共同创立了艺术及音乐团体 Lip Gun，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音乐理念。这个团体为阿根廷陷阱说唱场景带来了新鲜、哥特式且充满讽刺意味的气息。2019年，他与制作人 Bizarrap 合作推出了让他的讽刺风格以及直白露骨的歌词被数百万听众所熟知的音乐。
1: Restricted under 17. Restricted under restricted.
2: TBB. Yeah. Hey. Last time. Hey. Hey. Yeah.

真正让低龙成为大众现象级艺人的，是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概念作品。这些作品突破了传统城市音乐的界限。他的首张专辑《Boss Morden》于2021年发行，在评论界和商业层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专辑围绕对死亡的恐惧展开，将陷阱说唱、流行音乐和另类摇滚混合在一起。他标志性的现场演出，艺术家从一口棺材中现身，也让他登上了西班牙与美洲最重要的舞台和音乐节。2024年的《Border Cesaria》是他的第二张专辑，此时的低龙已经成为阿根廷城市音乐场景中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评论家将这张专辑解读为一部以音乐形式呈现的残酷心理片，其创作上的成熟以及作品的冷峻与真实，使他最终获得专业评论界的高度认可，被誉为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之一。

凭借今年年初发行的最新专辑《La Nueva Violencia》，狄龙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作为最具革命性艺术家之一的地位。他不断探索多元的声音世界，并将这种探索转化为自己的鲜明音乐标识。失真的吉他音色与工业说唱的节奏韵律相融合。

0: to the world.
1: D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2: Hi, Argentina al mundo.
3: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4: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Atahualpa Yupanqui, 人是行走的土地。被认为是阿根廷最重要的民谣歌唱家赫克托·罗伯托·查维罗1908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贝尔加米诺出生，但是当他还是很小的时候就自称为阿达瓦尔巴·朱班提，为了向留在其血脉里的印加血液而致敬。阿达瓦尔巴是印加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在克丘亚语中表示

0: 神秘的地球，人类和农村的风景，并涵盖音乐、文学和电影。他是阿根廷民谣最重要的人物，他这样用吉他回忆他的艺术生涯是如何开始的。
1: Bautista Almirón, mi viejo profesor de guitarra, cuando yo tenía 9 años, 10, que mis padres me recomendaron a Bautista.
0: Atahualpa 回忆说，他大约在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弹奏吉他，因为没有小提琴老师，所以呢，他的父母就把他送去学习古典吉他，在离家最近的小镇子里。胡宁20余公里的路，经常骑马去上课。他需要做一些花匠的工作来付学费。那时他有过的唯一的一位老师。

还不到20岁的时候，他创作了歌曲《印第安人的路》。不久之后呢，他到达了胡胡伊、玻利维亚和加里查基耶斯。从那时开始呢，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旅行。阿达瓦尔巴说自己是一个流浪者、行驶者、朝圣者。他为了养活他自己，在他早年的青年时期呢，就曾经做过各种不同的工作，但同时也作曲。他每走一个地方都带着他的音乐，他认识的每一个空间都是他灵感的源泉。有时那些只是他路过的地方，但都将他们记录下来，然后进行创作。阿达瓦尔巴说，避免他们分散和消失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使命。1943年，阿达瓦尔巴创造了《石头和路》这首乐曲，也许到那时期最重要的作品，是一首具有现代性的桑巴，以及经过熟虑的歌词。阿达瓦尔巴向我们提供传统遗产的幻觉。

1945年，阿达瓦尔巴·鲁班奇加入了共产党，一直到1952年，他批判匹隆政府的态度使他在自己的国家沉默了多年。1947年至1953年呢，他的表演被禁止，不能够参加广播节目和录音。

1944年，在他被禁演之前不久，他录制了《放牛人》这首歌曲，被他定义为一个稍微具有社会情调的歌曲，但这首歌曲呢受到了批评。回想起来，一个天才，一个里程碑，一个具有社会印记的民间传说的开始。事实上呢，鲁班基被认为是拉丁美洲作曲家伟大的先行者，作词、作曲和演唱集一人之身。他在维克多、哈拉、恰布嘎、格兰达和西尔维奥·罗德里格斯之前进行这种演唱方式。

0: 这样他被皮隆政府禁言，开始定期到欧洲。他在欧洲获得了广泛的认可。1949年在共产主义国家演出，向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然后呢，他又在巴黎演唱。在那里，他与其他众多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相识，其中他认识了伊迪丝·瑟雅夫。伊迪丝呢，被他的艺术所震惊，并真诚地邀请他为巴黎的市民演出。演奏会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阿达瓦尔巴回忆当年的情景。
1: Yo tenía amistad con Paul Éluard, entre poetas, y un día me dijo, mañana no tomes compromiso, ven a casa a cenar una gente que...
0: 阿达瓦尔巴说，在巴黎，伊迪丝·瑟雅夫将他介绍给观众们，并说巴黎不能不认识他的音乐。皮亚夫自己雇用了一个剧场，印刷了海报广告宣传这位阿根廷的音乐家。那是一个荣耀的时刻，他成为被人们崇拜的人，并前往西班牙和日本，要与他签合同的人蜂拥而至。令人不解的是，在阿根廷仍被禁言，因为他仍然被认为是老共产党员。

Atahualpa 继续往来往返，总是为我们讲述远方泥土的故事。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他选择了科尔多瓦的塞罗科罗拉多作为他的住所，他一有机会就回到那里，并要求在那里被埋葬，在他自己种植的一棵树下。阿达瓦尔巴·鲁班提于1932年在法国逝世，享年84岁。他一生共创作了300首歌曲，以及撰写了10本左右的书籍。

0: 根廷迷人的目的地被列入世界七大奇迹。康奈纳市旅行家杂志评选出2023年世界新七大奇迹，获奖作家兼旅行记者亚伦·米勒选出了2023年最佳旅游目的地。阿根廷人最常选择的地点之一，佩里托·莫雷诺冰川被列入排名。根据这份国际出版物的名单，世界七大奇迹是法国圣米歇尔山，这是一座建在布列塔尼公园和诺曼底公园之间的库埃农河上的小岛上的小镇，围绕着圣米歇尔山修道院。米勒写道，退潮时你可以在沙滩上行走，但当潮水上涨时，它就像漂浮在海中央似的，仿佛是海洋的神秘幽灵。他补充说，你可以说这种以如此迷人的方式将建筑与自然美景相辅相成的美学在整个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阿根廷佩里托莫雷诺冰川，佩里托莫雷诺冰川是一块厚厚的冰块，占地约260公里，位于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圣克鲁斯省的阿根廷湖地区。作者描述说，如果你到风景好的地方，或者乘船靠近冰墙，你会听到巨大的冰山破裂，并漂浮在阿根廷湖深蓝色水域中时，冰块破裂的低沉声音。沙特阿拉伯阿尔乌拉，乌拉是位于沙特阿拉伯麦地那地区的一个城镇，该遗址于2022年向游客敞开大门，让他们亲眼目睹其文化和历史价值。他解释道，考古区内有赫格拉，这是沙特阿拉伯第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以其在微红色岩石上精致而巨大的坟墓而闻名。不丹虎穴，虎穴是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亚洲国家不丹的一处圣地，俗称塔桑，是西藏虎穴13窟之一。他强调说，这座由4座佛教寺庙和住宅组成的建筑群，坐落在帕罗山谷上方900米的悬崖边缘。其白色的墙壁、深红色的屋顶和金色的圆顶似乎悬浮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中。土耳其卡帕多西亚，位于土耳其的一个半干旱地区，以其独特的仙女烟囱而闻名。这是一种高大的锥形岩层，通常聚集在僧侣谷和格雷梅谷。米勒说，它们的红色和赭石带以及被风雕刻而成的形状，构成了我们星球上最超现实的景观之一，但它们所包含的东西才是真正让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像卡帕多西亚那样的地方。英国湖区国家公园，作家兼徒步旅行者阿尔弗雷德温赖特是海岸到海岸步行指南的作者，他称这条连接爱尔兰海和英格兰罗宾汉湾的宽阔步道是世界上最好的步道之一。据康泰奈市旅行者报道，它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湖区国家公园。米勒写道，这个国家公园充满了奇观。温德米尔湖是公园内最大的水域，从有利位置可以看到壮观的斯特科吉尔福斯瀑布、英格兰最高峰斯卡费尔派克以及978米的高度在平原和湖泊中脱颖而出。南非沙丁鱼迁徙，南部非洲的沙丁鱼迁徙发生在5月至7月，其中数以百万计的沙丁鱼沿着南非东海岸向北漂流。 报告结束时说，但沙丁鱼本身只是奇迹的一部分，在他们之后是一群虎鲸、大白鲨和许多其他掠食者，他们将沙丁鱼聚集在一起，以便更容易捕捉它们。这是一个水下奇观，那些敢于潜海的人将能够亲眼目睹。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0: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1: Right.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度过这段富有意义的时光。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不仅传达了信息，更传达了理解与尊重。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个广播节目，更是一条文化之路，一座沟通之桥。我们用中文为媒介，为遥远的听众带来真实的阿根廷，也期待将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世界愈加互联，声音便愈加重要。我们相信交流让世界更近，倾听让理解发生。如您希望回听往期的节目或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www.rae.com.ar。 如需与节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投稿提问，也请发送邮件至 qslrae@gmail.com。 在这里，我们由衷地感谢每一位倾听者的关注与支持，期待在下期节目中与您再次相会。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再见。